0: In half an hour, join Claudia Hammond for Health Check.
1: We examine the evidence for the extra procedures that some clinics offer to people having fertility treatment. Are patients sometimes paying thousands of dollars for unproven methods? New research from Australia can tell us.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2: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3: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4: 1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5: 你好，我个女发烧唔退， 我唔知点算好啦。
6: 我个医生星期六星期日唔睇症， 我都唔知揾边个好。
5: 互联网话可能系几样唔同嘅嘢。
3: 致电1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 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 为你连接合适嘅护理服务。 请打电话100-633-422。 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Just moved from overseas? Start banking like a local with ANZ. We're one of Australia's biggest banks, and we're chosen by millions. For customers living in Australia, available in English only. Consider if right for you. Eligibility criteria and T&Cs apply.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 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 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 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 感受帝国的奢华， 角斗士的震撼场面， 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 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 立即前往museumsvictoria.com.au订票。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9: 通过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 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 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 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 而且学费全免。 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 通过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 搜索FreeTAFE。
10: Authoris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1: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12: 这里是FM92.3墨尔本中文台。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FM92.3 3ZZZ墨尔本中文台。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胡梅。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云儿，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一周要闻、热点关注、社区生活、每周一歌、冰柔文苑、国风古韵。在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还有很多丰富的 内容有澳洲财经动态、声韵雅苑、家乡连线，还有人物访谈。首先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我们先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先来看一组国际新闻。在美伊上周签署临时停火协议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 IMO 已经在紧锣密鼓的计划撤离因战争而滞留在波斯湾海面上的大约11000名海员。 IMO 表示，为了安全引航，他们已经获得必要的安全保证和验证过的条件，还表示会协同伊朗、阿曼、美国海事行业以及本海域其他国家一起协同执行这个计划。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运输。据悉，穿越海峡的航运交通在本周一达到了美以伊开战以来的峰值，但流量只有平时正常水平的40%，也就是每天约120艘船。
12: 据 BBC 报道，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于当地时间6月22日周日公开发表辞呈，成为英国在过去10年中辞职的第6位首相。刚刚在地方补选中成为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在近期接替斯塔默成为英国工党领袖，以及英国在4年内的第5位首相。斯塔默的政治声望和党内支持率在近期急剧下滑，令人震惊。而不到2年前，他才带领着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如今，他没有兑现自己承诺的10年国家更新计划，反而被自己的政党赶下台。他在辞职演说中表示，目前对工党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最适合带领工党进入下一次大选，对抗支持率逐渐上升的右翼民粹主义及民族保守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广受欢迎的伯纳姆在刚刚结束的梅克菲尔德选举补选中大比分战胜了英国改革党的候选人，回归英国国会。
13: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国内新闻。南澳的一只候鸟身上已经检测出了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的3起感染病例。本周早些时候，西澳 Esperance 的2只鸟类身上检测出了 H5 禽流感病毒，引发澳大利亚禽类相关产业的巨震。据报道，基因测序显示，该病毒来源于澳大利亚和南极之间的霍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联邦农业部长 Julie Collins 在上周第一起感染被测出时，在塔斯曼尼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表示，在目前这一阶段，还没有证据表明病毒能引起任何大规模的死亡。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澳大利亚的禽类和相关产业行业存在着禽流感病毒感染。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处于低风险。澳大利亚最大的鸡肉出口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今天解除了对澳大利亚禽肉和蛋类进口的临时限制，联邦农业部对此表示感谢。其他消息显示，中国在今年4月宣布暂停进口南美国家智利的禽类制品，原因是这个国家存在着禽流感爆发。
12: ABC 本周三晚报道，维州自由党一名议员声称，在上月的一个社区活动上被另一名自由党同僚攻击。ABC 并非在报道中提及两名议员的名字，两人也都拒绝就此事做出评论。报道称，自由党领袖威尔逊已经获悉这件事，举报了议员，同时还称已将此事于本月16号报道给了维州警察，但尚未被警方联络。被举报的议员极力否认该举报，并在积极考虑提起诽谤诉讼。ABC 已经获取了这场社区活动的监控录像，录像中并没有攻击发生。据报道，自由党议员们对党团再次面临内乱表示愤怒，尤其是在维州自由党有望于11月底的大选中获胜之时。
13: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新闻。据财新网和新华网的报道，微短剧即将迎来首部行业性的法规。本周三，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方法征求意见，拟对微短剧分类管理、实施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同时规定了微短剧的内容标准和规范。意见反馈的截止时间为下个月的23号。征求意见稿明确表示，本办法所称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微短剧不得载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引起外界关注的是，不得宣扬拜金主义也名列其中，但通篇并未出现有关大胃王吃播或者是餐饮浪费相关的内容。意见稿同时表示，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应当为观众添加提示的标识。
12: 下面请听两则财经方面的消息。据彭博社本周三报道，近期广受关注的韩国记忆和存储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计划在美股上市，预计准备募资约300亿美元。这家公司在 AI 热潮中填补记忆芯片供应的巨大缺口而广为人知，并且熟悉因为优待员工，成为韩国毕业生趋之若鹜的雇主。据报道，海力士希望能在下月10号开始在美股上市交易，并使用筹集的资金购买更先进的光刻机。
13: 新的数据显示，上周全澳1900套房屋参与拍卖，清盘率为47.4%，创下自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悉尼和墨尔本仍然是澳大利亚主要的房屋拍卖市场。联邦住建部长 O'Neill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次调整。他表示，澳大利亚的地产市场有一个周期性，房地产价格受多个因素的影响，有望在近期通过联邦的议会复扣税和资产增值税改革，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且不是首要因素。
12: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世界杯赛程。本周的世界杯精彩纷呈，据国际足联官网显示，本周西班牙以4-0战胜沙特阿拉伯，比利时以0-0战平伊朗队，新西兰1-3不敌埃及，英格兰0-0战平加纳，葡萄牙在周二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41岁的名将罗纳尔多进球，并借此成为足球史上第一个在6届世界杯比赛中均有得分的男足选手。截止本周三，德国、阿根廷以及东道主国美国和墨西哥已经确定出线，进入了32强。
13: 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不知道最近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在观看。不过云儿也不简单，因为这个名字读起来挺绕口的。在这个周末，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就要结束了，而且还有

0: 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胡梅和云儿为您播报。谢谢各位收听，下面就进入我们本周的热点关注。
1: 聚焦热点，
2: 关注时政，欢迎收听
1: 热点关注。
0: 哎，大家好，我们到了这个热点关注的栏目了。其实最近要关注的热点还是蛮多的啊，是不是啊，云儿？
3: 是的，
0: 像这个一国党韩森，口出狂言呢、啊，都是各大媒体呢都把这个热点呢集中在，民意支持率迅速窜升的一国党和他的那个党首韩森的身上了。因为韩森呢在最近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的时候呢，引发了轩然大波。他在演讲当中提起，大量移民在家并没有说英文，这就说明呢，他就认为证明移民并没有融入澳大利亚的社会。那么韩森还宣称他们这个党啊反对多元化，但是我们知道多元化，我们都是少数民族嘛，所以多元化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3: 对，
0: 而且他提倡的呢是单一文化。此前他还宣布要改组 ABC， 还要取消关闭 SBS。那个为此呢，我们的电台啊，就是澳大利亚民族社区广播公司，我们是 3ZZZ， 是墨尔本的民族社区广播电台。我们的台长就发表了声明，反驳韩森的这个歧视性言论。
3: 对，我将这个份声明稍微读一下哈。3ZZZ 对近期一些言论深表关切，这些言论暗示澳大利亚应该摒弃多元文化主义，转而支持所谓的单一文化社会，并质疑多元文化媒体的价值，包括 SBS 和社区广播机构在内的多元文化媒体，作为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民族社区广播机构之一， 3ZZZ 每天都能感受到多元文化主义对我们国家的积极贡献。我们的志愿者和广播员代表着60多个语言社区，他们展现了共同的价值观，通过相互尊重和社区参与，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认为在家说英文以外的语言，保持文化传统或保护社区语言会削弱社会凝聚力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澳大利亚各地区各社区经验的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并非对社会凝聚力的威胁，而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优势之一。澳大利亚从来都不是单一文化的国家，数万年来，这片大陆一直是数百个原住民语言和文化的家园。如今，多元化澳大利亚延续了这样多一性的传统，并因一代又一代移民将这片土地视为家园而更加丰富多彩。澳大利亚的优势不在于文化的统一性，而在于我们能够从众多历史、语言和传统中构建共同的未来。当人们被鼓励充分参与澳大利亚生活，同时又能与自己的文化、语言和社区保持联系时，社会凝聚力就会得到加强。健康的民主依赖于媒体的多样性，获取来自多元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信息、故事和观点，使我们的公共对话更加丰富、更加知情，也更能代表构成我们国家的各个社区。多元文化和社区媒体确保那些可能被忽视的声音能够充分参与到澳大利亚的民主生活中来。在 3ZZZ，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多元文化广播如何搭建社区之间的桥梁。我们的志愿者跨越语言、信仰和文化背景，齐聚一堂，共同致力于为维多利亚社区提供信息、建立联系并服务于社区。澳大利亚的多样性不是一个需要解

0: 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值得庆祝的优势。 Three Triple That 将继续倡导多元文化主义，支持语言保护，并为众多澳大利亚充满活力、民主和包容的社会做出贡献的声音提供平台。
1: 嗯，台长讲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电台的立场。当然它的原文是英文，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了。另外呢，韩森及其领导的一国党啊，还有一些让华人担忧的政策，比如说非公民不得享受澳洲的社会福利，PR 不入籍的话就不能买二手房，买了二手房呢要求被卖掉。最近因为多项民调显示啊，一国党在澳洲各政党当中的首选支持率已经跃居到榜首了，联盟党的支持率呢跌到历史低点了。
0: 对，韩森及其领导的一国党有一些令华人担忧
1: 的政
0: 策，
1: 真的是挺担心
0: 的
1: 哦。对，还有一个热点呢，就是维多利亚州的反对党似乎跟这个联邦的自由党不是完全相同。那么连那个维州反对党领袖最近就在华人聚居区啊 Box Hill 那么宣布了，如果赢得选举的话就要在这里建立华人社区中心。这个倒是很让我们华人受欢迎的。那么维州反对党在上个星期在维州议会举办了首次多元化社区的媒体见面会， Three Triple Z 的墨尔本中文台受邀参加了华裔媒体相关的活动，自由党领袖 J.S. Wilson 主持了见面会，同时出席的还有影子内阁成员、影子多元化和多元宗教事务部长伊文·莫赫兰，影子就业产业和劳资关系部长理查德·威尔士，还有影子环境部长尼克·麦高文。在这个活动上，36岁的自由党领袖威尔逊和几位影子部长逐一介绍了自由党在本次维州大选中的竞选政策和方针。他表示，这次大选当中在野12年的维州自由党将竞选口号定为A fresh start， 意思就是说为维州居民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为维州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Wilson 重点提到的大选后的新政策包括，第一，冻结公务员后勤行政岗位的招聘，优先保障维州居民所依赖的基本服务和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第二呢，就是针对媒体上曝光的建筑工会 CFMEU 这个问题成立皇家委员会及新的建筑行业监管机构，彻查大基建计划，就是 Big Build 当中涉及的150亿澳元的公款浪费问题。第三呢，是废除工党实施的原住民条约 The Treaty 方案。场上也有提到维州犯罪问题，他提出啊，自由党将对少年犯实施犯重罪者按照成人标准服刑，并针对严重罪行实施严格的一次违规即入狱的这个规则，就比较严惩了。同时呢，新增3000名警察，不过并没有提供如何招聘如此规模的警员的细节。在媒体问答环节当中呢，有媒体表达了对联邦自由党党首泰勒关于多元文化的言论。那威尔逊和影子部长莫赫兰都表示，维州自由党一直以来都是相对独立的，不存在听命于联邦自由党的说法。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日关注，接下来就到我们的社区生活。
2: 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3: 让我们走进社区生活。
1: 好，这个礼拜的社区生活其实内容还是蛮多的哦。我们的消息挺多，那么也说明咱们华人社会的活动很丰富，因为是端午节嘛。
0: 对，也是有个节假日。
1: 是啊，上个星期四，6月18号， 莫纳什大学语言学和英语语言专业莫纳什语言学学会还有中文研究专业联合举办大统新书发布和学术研讨会，庆祝朱大可博士的神话小说大统英译本的出版，并向英文译者徐志长博士和刘海兰老师表示祝贺。 这次活动不仅是一场新书发布，更标志着一段持续发展的学术探索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活动期间，朱大可向新金山中文图书馆捐赠了大统的英译本，由图书馆代表孙浩良接受赠书。新金山中文图书馆坐落在巴拉瑞特，于2023年正式开放。 在这个座谈会上呢，有互动环节，与会者围绕小说创作、翻译实践、文化传播等话题积极提问，并和主讲嘉宾进行了交流分享。轻松开放的讨论氛围进一步促进了思想碰撞。重庆市民城市音乐
0: Live Film 即重庆直辖29周年庆祝活动在墨尔本圆满举行。 由澳洲重庆市文化体育教育旅游协会与澳洲维州多元文化促进会联合主办，澳洲万年市华人互助会、墨尔本湛江华人联合会等机构协办的重庆市民城市音乐 Live Film 即重庆直辖29周年庆祝活动在墨尔本成功举行。 活动吸引了来自政界、文化界、商界及社区组织的众多嘉宾出席，共同见证重庆城市文化在澳大利亚的精彩呈现。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墨尔本总领馆曾辉领事、白马市市长克里斯汀·朗福德先生、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维克先生、华人联合会副主席南京金女士、白马市议员彼得·埃伦先生、前维州上议院议长布鲁斯·科特金森先生以及各界嘉宾莅临支持，期待未来继续携手合作，共同促进 多元文化交流与社区发展，传承粤韵经典多元。
1: 6月13号星期六晚间， 粤韵艺术团7周年的文化音乐会 在墨尔本圆形剧场 The Round 圆满落下帷幕。音乐会以龙舟古韵、跃动端阳为主题， 通过合唱、器乐、舞蹈、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艺术大餐，充分展现艺术团7年来丰硕成果与蓬勃的活力。演出当天，墨尔本中文台采访了奥运艺术团团长Richard Ong 副团长William Huang， 他们表示，粤韵艺术团成立7年来 传承弘扬粤语文化，推广粤语经典歌曲，以音乐艺术凝聚社区，服务大众。从传统民乐到现代合唱，从经典戏曲到民族舞蹈，多元艺术交融碰撞，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体现了艺术团开放包容艺术追求。
0: 粤韵艺术团将继续以艺术为桥，连接传统与现代，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文化佳作。有关这个粤韵艺术团团长的采访，我们以后可以听得到的。嗯，好，下面播放一条真文启事澳洲华人看上海散文征文活动，面向全澳华人征集作品。 我们诚挚邀请广大华文写作以及以笔为桥，以文传情，共同书写心中的上海故事。澳洲华人看上海旨在鼓励投稿者从个人经历与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出发，捕捉上海的多元面貌。作品 需力求内容真实，叙事生动，思考深入，文笔优美，避免浮夸辞藻的简单堆砌。我们赞赏具有现实关怀、批评精神或浪漫主义神韵的佳作，亦欢迎具有创新意识的现代派风格的作品。
1: 值端午佳节粽香氛围之际，春天艺术团在墨尔本 Chadstone 社区中心成功举办端午节联欢会，社会各界人士、艺术爱好者300多人欣喜赴会。联欢会节日丰富，形式多样，阵容强盛，精彩纷呈。春天艺术团团长傅连成致辞时表示，春天艺术团是一个专攻各类音乐艺术的老年社团，在老幼所乐、追求卓越宗旨的引领下，已经走过5年发展历程。在热烈的掌声中，春天艺术团管乐团奏响了尾声曲目《友谊地久天长》，悠扬的旋律为整场联欢会画上圆满的句号。联欢会展示春天艺术团卓越的风采，用多元艺术形式传递节日的温情。
0: 为满足广大艺术爱好者近距离交流学习的愿望，澳中艺术中心特举办艺世界艺术沙龙，诚邀萧美玉、杨春瑞两位艺术家分享他们宝贵的艺术心得、创作历程、人生感悟。萧美玉、杨春瑞两位艺术家是澳大利亚极具影响力的华人代表，他们凭借高超的艺术造诣和人品画品的美好口碑，在澳洲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度走出了一条温润而坚实的艺术道路。他们以传承为使命，以创新为动力，让东方审美在西方土地上绽放光彩。他们的艺术创作赢得了华人的共鸣，也被当地朋友欣赏和认可，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艺术桥梁。
1: 嗯，接下来有一则是我们自己墨尔本中文台的消息啊。根据 3777 墨尔本民族社区广播电台章程的规定，所有的语言节目呢，每年必须在年中召开年度全体会员大会。墨尔本中文台召开全体会员大会 AGM 的详情是，时间是6月28号，就是这个星期天，下午3点到5点，地点呢是在 3777 电台的会议室，地址是309号 Albert Street, Brunswick。每年冬季的全体会员大会很重要，您将有机会和主持人面对面的交流，听取年度报告，为理事会改选投票，表达您对我们墨尔本中文台广播节目的期许。我们邀请所有的会员参加，届时将提供茶水小食，期待着见到每位会员，让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欢快的周日。
0: 我这里还有一条社区的通知，文化的通知，为大家播报一则公益文化活动通知。作家、书画家朱逸文澳洲诗情朗诵与书画公益讲座将于6月29日周一下午3点到5点，在皇家理工大学80号楼10层17室开展。朱逸文深耕诗文书画多年，现场会进行诗歌朗诵、书画作品赏析，还会分享创作心得，并与现场听众互动。本次讲座属慈善公益的活动，由澳大利亚新桥总会联合皇家理工大学澳华作家协会共同筹办。欢迎热爱文学与传统书画艺术的朋友们前往参与。
1: 好，到这里呢，今天这个社区生活就播送完了，我们俩都说的口干舌燥了。我们接下来好好欣赏一首欣赏歌曲吧，请听《每周一歌》。
2: 每周一歌，带给您一周好心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啊，我想邀请大家在2026年

7月5日晚上的7点，前往娜娜瓦丁的 The Round 那个漂亮的大剧场，欣赏由墨尔本夜莺合唱团重磅推出的经典永流传世界影视名曲音乐会的精彩演唱，可不要错过哦。今天的每周一歌呢，请听众朋友们收听一首意大利的艺术歌曲《爱情的喜悦》。《爱情的喜悦》这首歌是夜莺合唱团在2025年意大利加尔达湖国际合唱比赛中参赛曲目之一。这首意大利老歌本身就很有味道，通过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深刻感悟。爱情的喜悦短暂，而痛苦却持久。歌曲中反复强调了爱情的忠诚与背叛的主题，通过小河的比喻表达了即使河水涌流，爱情也可能消失的无奈。甜蜜欢喜中藏着美好意识，欢喜短暂的小遗憾，情绪细腻又含蓄，特别不好拿捏。但夜莺合唱团的演唱可以说把这首歌的韵味完全唱出来了，轻柔处干净细腻，就像慢慢诉说一段温柔的心事，每个声部衔接的特别默契，高音透亮不刺耳，中音柔和饱满，低音稳稳地撑住了整首曲子，男女混声的几重和声融在一起，特别和谐整齐，一点都不杂乱。歌曲情绪有起有伏，开心轻快的段落唱得灵动舒展，等到情绪转向怅然惋惜的时候，大家气息收放自如，特别到位，强弱变化自然流畅，不用过多修饰，就把歌词里那种爱意来得美好，散去遗憾的感觉传递了出来。男女多声部叠加，让这份情感更有了层次感，一群人共同演绎的温柔故事，感染力一下子就拉满了。能听得出来，台下肯定反复排练打磨过，音准、节奏、气息配合的都特别熟练，所有人都特别用心。整首曲子听完了，余音还在耳边，典雅又走心，既尊重了经典原作的风格，又唱出了咱们合唱团独有的质感。非常感谢每一位团员的用心演唱，给我们带来了那么舒服又动人的听觉享受，真的特别精彩。让我们一起来听。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云儿，我们下周四的节目时间再见。
1: 一本打开的书，一份疗愈的心情，在文字里我们找寻安静与力量，欢迎走进冰柔文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冰柔文苑节目。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冰柔，很高兴与大家又一次在电波中相会。很多人以为人生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时间很多，未来很远，有些事情可以以后再做，有些梦想可以以后再实现，总觉得来日方长。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人生只有4000个星期》。第一次看到书名的时候我愣了一下，4000个星期听起来似乎很多，可当我认真算了一下才发现，如果一个人活到80岁，一生大约只有4000多个星期。突然之间，那些原本觉得漫长的人生好像变得具体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也许人生最珍贵的资源从来不是金钱，不是名利，而是时间，而时间正在我们不经意间一点一点悄悄流逝。从前总觉得许多事情可以等等，等忙完这阵子再陪父母，等工作稳定了再去看看远方，等孩子长大以后再做自己喜欢的事，等经济宽裕一点再开始享受生活。可是人生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就在于，它从来不会提前通知我们，哪一次见面会成为最后一次，哪一段时光会成为回不去的从前，也不会提醒你某一天之后有些事情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很多年以后，我们怀念的往往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一起吃过的一顿饭，散过的一次步，某个黄昏里的谈笑声。我们总是在规划未来，却常常忽略了眼前，总是在准备生活，却忘记了生活本身。现代人的焦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做不完，工作做不完，信息回不完，责任扛不完，似乎每天睁开眼睛就有无数的事情等着我们处理。我们努力提高效率，学习时间管理，希望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但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有些残酷却又十分真实的现实，你永远不可能完成所有事情，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有限的，而世界给予我们的选择却是无限的。接受这一点并不是消极，而是一种清醒。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完成所有事情的时候，反而会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投入时间的。毕竟一个人的生命只有4000个星期，而不是40000个星期。曾经我们总想拥有一切，事业、家庭、梦想、财富、健康、人际关系，希望每一项都做到最好。后来慢慢发现，人生其实是由一连串的选择组成的。时间给了工作，就少了陪伴家人的时间；精力给了别人，就少了照顾自己的空间。成熟并不是得到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清楚什么值得拥有，什么可以放下。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必须有所取舍。而真正的幸福往往来自于把时间留给最重要的人和事。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身体其实是人生最诚实的老师。我们总觉得身体会一直陪着自己，熬夜没关系，劳累没关系，压力大一点也没关系。直到有一天，身体给我们发出了信号， 也许是一场疾病，也许是一场手术，也许只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疲惫。最近这段时间，我因为眼睛手术，不得不停下脚步，不能像从前那样忙忙碌碌，不能什么事情都冲在前面。起初我有些焦虑，总觉得自己浪费了时间。后来慢慢发现，也许这并不是浪费，而是生命给我的一次提醒，提醒我放慢脚步，提醒我学会休息，提醒我看看那些曾经被忽略的人和风景。原来健康不是理所当然，能够自由地看见这个世界也不是理所当然。当我们习惯了奔跑，停下来会觉得不安，可有时候停下来恰恰是为了看见那些一直存在却被忽略的美好。窗外的一束阳光，家人的一句问候，朋友的一句关心，还有那些平凡却温暖的日常。有时候停下来不是落后，而是为了重新出发。很多珍贵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在，只是过去的我们太匆忙，没有发现。如果人生真的只有4000个星期，如果今天又过去了一个星期，那么我们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也许不是我完成了多少事情，而是我有没有认真的生活，有没有陪伴想陪伴的人，有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说一声谢谢，有没有为真正热爱的事情留出一点时间。人生的意义也许从来不在于做了多少事情，而在于是否真正体验过生命。人生只有4000个星期的作者是英国作家记者奥利弗·伯克曼，他长期为英国卫报撰写专栏，研究时间管理、效率文化以及现代人的焦虑问题。有趣的是，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学导师，恰恰相反，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学习了那么多时间管理方法，却依然觉得时间不够用？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忙，却不一定越来越快乐？经过长期的观察与思考，他发现，也许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不会管理时间，而在于我们总想掌控时间，总希望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于是，他写下了《人生只有4000个星期》这本书。书名来自一个简单却震撼的事实：如果一个人活到80岁，一生大约只有4000多个星期。如果人生只有4000个星期，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度过？正是这个看似普通的数字，引发了作者对生命、时间和人生意义的重新思考。《人生只有4000个星期》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并不是它告诉我们时间有限，而是它提醒我们接受有限，接受时间有限，接受生命有限，接受自己不可能完成所有事情，接受人生总会有遗憾。当我们不再执着于掌控一切，不再要求自己面面俱到的时候，内心反而会慢慢平静下来。因为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无限的时间，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知道什么最重要。有人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而我越来越觉得，人生更像是一本页数有限的书。我们无法决定这本书有多厚，却可以决定每一页写下什么。4000个星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愿我们都能把有限的时间留给值得的人、值得的事和值得热爱的生活。也愿我们在未来回望时，不会遗憾自己活得太匆忙，而是能够微笑着说，我认真的爱过，努力的活过，也好好的感受过这个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冰柔文苑节目到这里就进入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愿我们都能在有限的人生里活出属于自己的丰盛与从容。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冰柔。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的一本书是《人生只有4000个星期》，希望给您带来思考和帮助。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收听国风古韵。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宇光 Oliver。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触龙睡赵太后。上一期呢，我们看到了触龙通过拉家常的方式逐渐的打开了太后的心房。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触龙是怎么发起他的进攻的。这一段呢，左氏触龙会开始通过请求太后的帮助来拉近跟太后的关系。这一点其实很有趣，就是跟人拉近关系的一个方式，很多时候最好的方式并不是主动的去帮助对方，而是请求对方的帮助。左氏公曰：老臣见兮疏其罪少不孝。这里说见兮呢，指的就是对自己儿子的一种谦称啊，兮就是指的兮子嘛，就是指的自己的孩子啊。见兮就是类似于指自己的犬子，当然犬子这个词比较出现的比较晚了。他说自己的孩子舒淇年纪最小不孝，就是没有什么出息。不孝这个词也很有意思啊，这个孝不是孝顺的孝，是这个孝相的这个孝。而孝相这个词也很有意思，因为孝和相是同一个意思，都是相的意思啊。就是说比如说画像，我们说这个相本身也可以指这个人相似的意思。那么孝相就是画的一个很像你的像。这个不孝其实说全了指的是不像，就是说这个孩子啊，后辈啊，不像先辈那么的贤德啊。最后简化成了不像，这个词就成了不孝了，有点抽象啊，就简化成这样。说这个孩子呢不成器，这个谦辞嘛，而臣衰其爱怜之。我呢现在又很比较上年纪的比较老了啊，对他呢十分的怜爱。因为我们可以算一下，触龙这时候少说也得有五六十岁了，孩子现在才十五岁，后文会说到啊，所以肯定是老来得子嘛，确实也是非常的爱他的。愿令得补黑衣之术以为皇宫，莫思以闻。说呀，想要啊让他来填补黑衣之术。黑衣这里代指的是皇宫的卫戍部队，御林军相当于是。那可能因为那时候赵国的是穿的玄甲黑衣，所以就用黑衣来代之。说愿意来他来充个数啊，就是来当这个甲士啊，来拱卫皇宫。莫思以闻也是谦辞啊，指的是冒着死罪的这个风险来向您说这件事情，向您请求这个事情。以闻其实是闻之于您的意思啊。古汉语的这个语法其实是很灵活的，没有那么严苛，怎么理解都行啊。莫思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啊。这时候你看这个太后的这个答词就已经非常客气了。敬诺是一个很客气的答应的词汇，就是好吧好吧可以啊，这样的一个词汇。这个就可以看出太后这时候的心理状态已经非常的缓和了。年几何矣，多大了，孩子多大了。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即未填沟壑而托之。十五岁我们现在觉得很小，实际上那时候都已经能成家了。他说虽然还比较年轻啊，愿即未填沟壑而托之。这填沟壑其实指的也是一个谦辞，就指的埋了嘛，就是说趁着我还没死，趁着我还健在，赶紧先把它托付给您。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哎，这下太后就彻底的走入了左氏触龙的陷阱了。那不是自己跳进去的，这左氏触龙如果再不补刀这就不合适了吧，对吧。对曰：甚于妇人。触龙说哎呀，比这个妇人还要爱自己的孩子呢。太后笑曰：妇人亦甚。你看这时候太后状态已经开始笑了，刚开始的时候盛气而虚之，到后面逐渐的是色少解，到现在太后笑曰： 妇人异甚，这个异不是亦步亦趋的那个异啊，是这个奇异怪异的这个异，这里指的是一种表程度，就是妇人啊尤其的爱，尤其的极为的爱自己的孩子。对曰：老臣妾以为敖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哎，这时候正式的开始入题了啊，说老臣我呀妾自以为，敖指的是对于年长的这个妇人的称呼，但这个称呼已经很亲近了，你像之前触龙一直说的一直称的是太后，哎，现在称敖，敖其实就类似于老太太这样这种称呼了，就已经非常亲近了，很平辈的这种称呼，就是没有这种君臣尊卑了，因为前面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把身份拉平，所以现在再称太后的话就一下这个身份又开始有悬殊了，所以他用敖的这个称呼是让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始终保持很亲近。说老太太您对燕后的爱啊要比长安君更甚啊，燕后指的是这个太后的女儿，是吧？因为她被嫁到燕国去当皇后，所以这时候是称之为燕后。说您对燕后的爱是要甚于长安君的。哎，这时候太后不愿意的说：“哎，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他说：“您说这不对啊，没有爱长安君那么爱，啊，还是更爱长安君一点。”左师叔郎这时候就核心观点说出来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如果真的爱自己的孩子的话就应该为他们做长远的打算，而不是计较于眼前的近期的利益啊！直到这一句开始啊，左师叔龙才真正的绕到自己想要说的这个话题上啊，你看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但实际上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一点一点的铺垫，从一开始的拉家常到后来的请求太后的帮忙等等的这些手段的话，根本太后就说不到听不到这句话，不会聊到这儿。而他能够让太后自己问出丈夫一爱怜其少子乎，这样这是更加的显示出左师叔龙的这个谈话的艺术了。那么时间关系，这一期就先讲在这里，那么下一期呢我们会继续来看左师叔龙是如何继续输出自己的观点扩大这个战果的。那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宇光 Oliver，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2: 谢谢 Oliver 带来的这个国风古韵啊。那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 3ZZZ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二个小时的精彩节目，我是胡梅，待会儿见。

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全球燃油短缺问题正影响着每一个人。 政府已制定全国燃油安全计划，而现时正处于第二级别。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咁使用车辆，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嚟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堪布拉授权发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之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 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欢迎来到 Science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 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 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Proud
0: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100 Medicare，
7: 我系注册护士，有啲咩可以帮到你？你好，我个女发烧唔退，我唔知点算好啦。
8: 我个医生星期六、星期日唔睇症，我都唔知揾边个好。
9: 互联网话可能系几样唔同嘅嘢。
10: 致电1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嘅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00-6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1: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3ZZZ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胡梅。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云儿，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第二个小时里将有澳洲财经动态、声韵雅苑、家乡连线、人物访谈。首先请听一周要闻。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0: 我们先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先请听国际新闻。在美伊上周签署临时停火协议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 IMO 已经在紧锣密鼓的计划撤离因战争而滞留在波斯湾海面上的约11000名海员。IMO 表示，为了安全的引航，他们已经获得了必要的安全保证和验证过的条件，还表示会协同伊朗、阿曼、美国海事行业以及本海与其他国家一起协同执行这个计划。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据悉穿越海峡的航运交通在本周一达到了美以伊开战以来的峰值，但流量只有平时正常水平的40%，也就是每天约120艘船。
2: 据 BBC 报道，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于当地时间6月22日周日公开发表辞呈，成为英国在过去10年中辞职的第6位首相。刚刚在地方补选中成为议员的大莫特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在近期接替斯塔默成为英国国共党领袖，以及英国在4年内的第五位首相。斯塔默的政治声望和党内支持率在近期急剧下滑，令人震惊。而不到2年前，他才带领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如今，他没有兑现自己承诺的10年国家更新计划，反而被自己的政党赶下台。他在辞职演说中表示，目前对工党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最适合带领工党进入下一次大选。对抗支持率逐渐上升的右翼民粹主义以及民主保守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广受欢迎的伯纳姆，在刚刚结束的梅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大比分战胜了英国改革党的候选人，回归英国国会。
0: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国内新闻。南澳的一只候鸟身上已经检测出了黑巨五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的第3起感染病例。本周早些时候，西澳 Esperance 的2只鸟类身上检测出了 H5 禽流感病毒，引发澳大利亚禽类相关产业的巨震。据报道，基因测序显示，该病毒来源于澳大利亚和南极之间的霍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联邦农业部长 Julie Collins 在上周第1起感染被测出时，在塔斯曼尼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还表示，在目前这一阶段，还没有证据表明病毒能引起任何大规模的死亡。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澳大利亚的禽类和相关产品行业存在禽流感病毒感染。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处于低风险。澳大利亚最大的鸡肉出口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于今天解除了对澳大利亚禽肉和蛋类进口的临时限制，联邦农业部对此表示感谢。 其他消息显示，中国在今年四月宣布暂停进口南美国家智利的禽类制品，原因是这个国家存在着禽流感爆发。
2: ABC 本周三晚报道，维州自由党一名议员声称，在上月的一个社区活动上被另一名自由党同僚攻击。ABC 并非在报道中提及两名议员的名字，两人也都拒绝就此事做出评论。报道称，自由党领袖威尔逊已经获悉这件事，举报的议员同时还称已将此事于本月16号报道给了维州警察，但尚未被警方联络。被举报的议员极力否认 该举报，并在积极考虑提起诽谤诉讼。 ABC 已经获取了这场社区活动的监控录像，录像中没有攻击发生。据报道，自由党议员们对党团再次面临内乱表示愤怒，尤其是在维州自由党有望于11月底的大选中获胜之时。
0: 下面关注中国新闻。据财新网和新华网的报道，微短剧即将迎来首部行业性法规。本周三，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拟对微短剧分类管理、实施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同时规定微短剧的内容标准和规范。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是7月23日。征求意见稿明确，本办法所称的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引起外界关注的是，不得宣扬拜金主义也名列其中，但通篇并未出现有关大胃王吃播或者是餐饮浪费相关的内容。意见稿同时表示，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因为观众添加提示标识。
2: 下面请听两则财经方面的消息。据彭博社本周三报道，近期广受关注的韩国记忆和存储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计划在美股上市，预计准备募资约300亿美元。这家公司在 AI 热潮中填补记忆芯片供应的巨大缺口而广为人知，并且据悉因为优待员工，成为韩国毕业生趋之若鹜的雇主。据报道，海力士希望能在下月10号开始在美股上市交易，并使用筹集的资金购买更先进的光刻机。
0: 新的数据显示，上周全澳1900套房屋参与拍卖，清盘率为47.4%，创下自2020年四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悉尼和墨尔本仍然是澳大利亚主要的房屋拍卖市场。联邦住建部长O'Neill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次调整。他表示，澳大利亚的地产市场有一个周期性，房地产价格受多方因素影响，有望在近期通过联邦议会的复扣税和资产增值税改革，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且不是首要因素。
2: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世界杯赛程。本周的世界杯精彩纷呈。据国际足联官网显示，本周西班牙以4-0战胜沙特阿拉伯，比利时以0-0战平伊朗队，新西兰1-3不敌埃及，英格兰0-0战平加纳，葡萄牙在周二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41岁的名将罗纳尔多进球， 并借此成为足球史上第一个在六届世界杯比赛中均有得分的男足选手。截至本周三，德国、阿根廷以及东道主国美国和墨西哥已经确定出线，进入了32强。
0: 以上就是本周要闻，由马岩编辑，胡梅和云儿为您播报，谢谢收听，也大家注意周末观看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澳洲财经动态，
3: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0: 朋友们，大家好。
1: 根据最新的数据，澳洲房地产拍卖清空率已经跌破 50% 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澳洲房价是不是要出现大跌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 David 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好吗？
2: 的确，根据上周末最新的数据，全澳各首府城市的房地产拍卖清盘率已经是跌破了 50% 这个关键的关口，全国的平均清盘率呢仅仅为 47%， 创下了六年多以来的新低。那么澳洲的房地产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次的房价回调是短期的波动，还是市场的趋势啊发生转变？对于购房者还有投资者而言，那现在呢是究竟应该尽快的离场，还是迎来新的入市机会？今天呢咱们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呢，在房地产的拍卖当中，这个 50% 的清盘率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心理分水岭。那回顾过去五年呢，澳洲的全国拍卖清盘率曾经是长期维持在高位的前三年呢是平均达到了 72%， 随后逐步回落到 63%， 去年呢是进一步下降到 58%， 而如今呢则是首次跌破了 50%。 那这个 47% 的清盘率也就是意味着市场上每100套房产拍卖当中就有超过半数都惨遭流拍。那这个不论对于买家的信心，还是对市场的流动性还是对卖家的预期来说，都是出现了明显的降温。上一次出现这么低迷的拍卖数据还要追溯到2020年的四月份，那澳洲呢当时因为新冠疫情首次实施封城的期间，以及呢要追溯到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所以历史上的清盘率往往是这个房价走势的风向标。如今呢这一个指标已经是跌入到了危机时期才会出现的区间，这也就意味着澳洲的楼市的调整这一次呢很可能是动真格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呢？咱们看一下过去的十几年里面，那支撑澳洲房价上涨的核心逻辑基本上是有以下五点的。那么第一呢是移民暴增，第二是住房短缺，第三是利率相对比较低，第四是税法利好，第五呢则是投资者的情绪非常的踊跃。那目前来看呢，前两点也就是在移民增长还有住房短缺的这个情况呢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后面的三项都在发生明显的弱化首先呢就是高利率终于是开始产生了一个滞后效应。房地产行业呢它是典型的利率敏感资产，不论是开发商建房还是个人来买房呢都需要进行借贷。而今年呢澳联储不但是这个降息预期落空，还连续加息了三次。那在这个加息了之后呢，不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借贷能力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这个贷款的月供出现暴涨再加上通货膨胀上升，家庭的现金流恶化，那这也就打击了人们的这个投资的积极性。那其次呢就是今年五月份工党推出的这个税改计划，这个政策的猛然转向使得投资物业的税务环境变得这个非常的恶化。像复购税改革CGT 的优惠调整，以及二手房取消相关的这个优惠减免，那一系列的组合拳打下来，使得不少买家选择观望，而部分的投资者呢则开始卖房，这个导致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那一般来说呢房地产业内普遍是将市场降温分为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那第一阶段呢是房地产市场当中的整体资金量减少，第二阶段是房产销售周期显著拉长，第三阶段呢则是实质性的房价下跌。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判断，澳洲的房地产市场目前正在处于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过渡的状态。那么大概率呢，这已经不是一次短暂的市场价格波动，而是一场可能影响中长期的趋势性调整。至少呢，在澳联储它的这个利率政策出现反转之前，那这种房地产的弱势还将持续下去。那目前呢，我们看到悉尼还有墨尔本的房价是已经出现了下滑，还有其他的首府城市呢

0: 涨幅也是明显的开始降低。那么未来房价到底会跌到什么程度呢？那结合当前的经济大环境啊，结合利率还有历史的规律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认为呢，可能会有以下三种情景。那第一种情景也是概率可能性最高的，也就是经济软着陆。那如果说澳联储在未来的一年之内啊，这个加息周期结束，甚至呢开始转向降息，同时呢，澳洲的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澳洲没有进入经济衰退的话，那么澳洲的房价大概率也就是下跌一个2%到6%，悉尼和墨尔本呢可能会回撤5%到8%，这个呢属于完成一次正常的周期调整。那第二种情况呢，则是出现一这个中等程度的调整。那假如说澳洲的经济和消费持续的疲弱，失业率呢上升到5%，甚至超过6%，通胀问题持续的存在，澳联储呢不得不维持高利率超过一年以上的时间。那如果这样的情形出现，我们就很有可能会见到投资者持续的撤退。那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则会持续下去，甚至呢会加速的下跌，出现一个10%到15%的平均跌幅，这个都不算太夸张。而在第三种呢最极端的情况之下，那就是假如未来出现黑天鹅事件，例如美国的经济出现衰退，AI 泡沫破裂，全球陷入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地缘政治突然爆发，这个发生冲突，那如果是这类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一个甚至几个，那就会导致澳洲的失业率突破7%，通货膨胀呢转变为了这个滞涨，经济呢陷入一个深度的衰退啊。虽然这个情形出现的概率比较低，但是假如说真的出现啊，真的是按照这个剧本来的，那可能面临的就不只是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了，整体经济可能都要陷入一个深度衰退，类似于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还有2008年的这个雷曼兄弟事件，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那届时呢，澳洲的房价跌幅超过20%都不是天方夜谭。所以当下呢，我觉得作为这个澳洲的居民啊，以及投资者，咱们可以观察以下三个领先指标。对于房价本身来说呢，还并不是最值得关注的，而这个以下三个指标是值得我们特别的要留意。第一个就是要看澳洲的失业率，看这个失业率是否会持续的上升。第二呢，就是看拍卖清空率，它能不能在这个低迷之后这个出现反弹，能不能重新的站回到50%甚至60%以上。第三呢，就是澳洲的央行的利率决议，未来是否决定结束这个加息周期，甚至呢准备开启连续的降息周期。那如果以上这三个指标在未来的一年之内都没有发生改善的话，那么2026年很有可能就是澳洲的房价超级周期结束之后那么所出现的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调整年，而不是过去那种跌两三个月又创新高的小回撤。不过呢，从历史的经验还有长期的趋势来看在这种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政策多变的大背景之下，那市场低迷的这个期间呢，往往也孕育着最佳的房地产入场的时机，对于像这个刚需像这个自住房的购房者来说，现在的市场对于买家来讲正在是逐渐变得友好的，市面上的房子呢选择越来越多，溢价的空间在变大，可负担性在变好，所以如果是有硬性的住房需求，就算是现在不出手也可以开始观察市场，着手呢去物色筛选合适的这个房产，尤其是在悉尼墨尔本等等首府城市的这种优质区域，那其市场呢还是具备长期上涨的基本面支撑的。而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当前的市场对于投资者的要求是变得更加的苛刻。以前呢，闭眼买入就能够享受到税务的优惠，还有房地产的升值。现在呢，就需要花更多的精力来考虑贷款的结构税务的结构，以及购房区域的发展潜力。需要您呢做更多的功课，才能够提高投资回报的确定性。
1: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2: 让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3: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2: 声韵雅苑。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 3Z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栏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于永杰。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文脉》，作者蒋天麟，笔名建兵。我想很多人熟悉蒋先生，他不仅是一位澳洲注册医生，同时也积极参政议政。他曾担任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戴瑞宾市市议员和市长，长期以来他始终关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与发展，以独特的视角书写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在这篇构思巧妙的微型散文中，作者让屈原穿越时空，重返人间。当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看到今日海内外华人共度端午、赛龙舟、品香粽的时候，他会作何感想？而在节日的欢庆背后，又该如何理解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精神血脉？下面请欣赏建兵先生的作品《文脉》，朗读者张海平。
5: 文脉，文建兵。时值端午，屈原穿越，俯瞰神州大地，海外五洲，炎黄子孙人手一粽，大快朵颐。更有龙舟千艘，乘风破浪，令昔日三闾大夫瞬间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问随行仙童，此为何节？因何如此隆重？仙童禀告，此乃端午事也。当年大夫因忧国忧民，愤而投江汨罗，后世念大夫赤胆忠心，特设端午以示纪念。包粽乃避鱼类食君遗体，而龙舟实为百姓竞相奔赴汨罗寻君，后世代代相传，遂成一节。而今一演变成互道安康，食粽赛舟，以为乐事一桩。屈原垂首沉思良久，继而言道，此一习俗虽好，然纵观当今世界，战争平仍，远非太平。祖国统一大业未尽，敌国亡我之心不死，龙之传人不可懈怠也。听闻智者孙文曾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诚然。仙童诺诺，屈原转身脚踏祥云，返回天堂仙境去也。

0: 接下来我想请大家欣赏另一首作品，爱尔兰诗人叶芝的《两棵树》。在播放朗诵音频之前，我想先读几段宋友的感言，我想这对解读和理解这篇作品会有一定的帮助。首先让我们来听听程杰的感言。读到这首诗的第一句，凝视你自己的心，便被深深触动。它仿佛提醒我们，在喧嚣之外，还有一片需要静静守望的天地，那就是内心。外在的美终将消逝，唯有内在的品格，如一棵神圣之树，在心底不断生发、成长，并长久地发光。下面再看丽萨徐的一段感言，读叶芝的《两棵树》，充满着象征的诗意。无独有偶，鲁迅先生也有两棵枣树的描述，则是冷寂的写实。二者的共鸣是中西文学里的双树意象的极致对照，内核都是借重复的树剖解人的精神与处境。三弟则说，除了生病，你感受到的所有痛苦都是外界带来的。叶芝笔下的那棵内心的生命之树自由生长，充满了光、爱和神圣的回忆，是如此美好。愿我们都能收回目光，远离外界那面致命的镜子，不让它照出可怕的内心，也不让它扭曲我们的世界。下面请大家和我一起欣赏仲涵用中英文朗诵的《两棵树》。
1: 两棵树节选，作者叶芝。

亲爱的，凝视你自己的心，神圣的树在那里生长，神圣的枝条从欢乐长出，还有它们结成的颤颤的花儿。它的果实像多变的色彩，以快乐的光赠予星星。它隐藏的根确定可靠，为夜晚种下了安宁。它多叶的脑袋摇晃，把乐曲给了海波，使我的嘴唇和音乐结合，为你低哼一支奇异的歌。

0: 银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墨尔本中文广播，这里是家乡连线栏目，我是主持人王阳。今天我们要连线的嘉宾是来自辽宁省抚顺市的一位朋友，那么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2: Hello， 大家好，我叫 Cindy， 我是现在在墨尔本工作和生活，然后最近有时间有假期，然后就回到我的家乡抚顺啊待一段时间。
1: 那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的家乡抚顺吗？
2: 我从初中时期就去外地上学了，也在辽宁省，是大连，后来又出国，所以其实我对抚顺城市的历史文化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对，然后为了这个节目我专门搜索了一些资料，就是抚顺的这种背景资料。那抚顺呢位于辽宁省的东部，它距离辽宁省的省会城市沈阳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抚顺这个名字是最早从明代开始的，然后公元1384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浑河畔高尔山筑城，然后把它命名为抚顺城。那它的寓意是抚绥边疆，顺岛移民，指在稳定辽东边疆，也是抚顺名字的来历。在历史长河中，抚顺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与文化地位，然后它也有非常丰富的资源。那它是清朝的发祥地，抚顺是满族的发源地，也是清王朝龙兴起运之地。努尔哈赤在抚顺建立了后金国，境内至今完好保留着清朝第一都城赫图阿拉城，以及清朝关外的第一陵永陵。抚顺还一直被誉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近代的抚顺因丰富的煤炭资源被称为煤都，作为新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它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和原材料的支撑。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抚顺很有名的地方是，它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抚顺是雷锋同志生前工作、战斗和安葬的地方，雷锋精神从抚顺走向了全国。
1: 可以听得出来，你这个确实可能对抚顺的这些历史文化并没有特别多的了解，但是刚才听你讲了这么多东西，然后也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我是没有想到抚顺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如此重要的一个城市，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再到现代，都能看到抚顺在历史中的影子以及为这个国家做出来的贡献。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聊一些和你个人更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你这次回国，因为你隔了很久回来嘛，应该是终于有机会也去到了很多你童年的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吧。和你记忆当中的抚顺一样吗？那你这次回来有感觉抚顺有很大的变化吗？
2: 我觉得变化是有的。那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抚顺开通了高铁，非常的方便。像之前我在大连上学的时候，坐车过去要4个小时，那现在的话高铁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所以真的是非常方便。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大的改变是养老院变多了。那我不知道是我之前没有注意，还是说真的是后面加了很多养老院。那有一条街上面就有5-6家养老院都挨在一块儿。我之前的话不记得就是会在路上看到这么多的养老院，所以我觉得老龄化变严重这个事情还是挺具象化的。还有一个改变是，我记得之前回来去逛商场就会有非常多的人，非常热闹。但是这一次我回来去逛商场，明显感觉跟以前差别非常大，就是商场基本上是没有人在逛的，餐厅也好，然后里面的商店也好，都没有人。可能因为现在线上买东西这个事情变得很方便，所以线下的这个购物就变得非常的冷清。然后我觉得可能侧面的也能看得出这个经济形势也并不是特别好。
1: 听你说了这么多的变化，感觉你这次回来真的是看到了很多和你童年的时候不一样的一个抚顺。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个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啊，就是抚顺有没有哪些特色的美食？
2: 哦，抚顺最有名的就是抚顺的麻辣拌，对，不是麻辣烫啊，是麻辣拌。这个在不是在所有的城市都有的，那特别特别的好吃，就是它有酸甜口，然后也有那种辣的味道。我个人很喜欢吃酸甜口，就是从小就吃这个味道长大。然后在那个麻辣拌里有一种丸子叫红丸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可以去搜一下。我据听说啊，这个丸子只有抚顺有，这个丸子非常好吃，它每次放到麻辣拌里会吸足那个汤汁，一口下去真的是非常香。
1: 听你说到美食，整个人都眉飞色舞了起来，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开心。这个东西一定是特别的好吃，有机会我也一定要尝一尝。最后想问一下，如果有其他的人想来抚顺旅游的话，你会推荐哪些景点给他们呢？
2: 我觉得第一个是有一个叫萨尔虎风景区的地方，那我们也把那个地方称为小青岛。因为那个地方风景非常好，然后它有一个徒步的路线，然后上去的话是5公里左右，然后可以走上去走下来，然后也有缆车上去缆车下来，所以其实不管是选择哪一种方式都很方便。那第二个就是雷锋纪念馆，我觉得还是要去一下，因为毕竟是雷锋精神的发源地。第三个就是石化早市，那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东北的热腾腾的早市，大家我很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
1: 这些地方听上去就很不错，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都想去看一看。那么谢谢 Cindy 同学的分享，然后最后听完了 Cindy 今天分享关于抚顺的故事，其实我还是有挺多感触的。其实抚顺就是我们中国无数四五线城市的缩影，在时代的浪潮下，年轻人奔赴远方，留下了走低的新生率和日益加剧的老龄化。我们常常有一种宿命般的感触，似乎随着我们长大，他们也在慢慢变老。这里的他们是家乡步履蹒跚的父辈，也是那些曾经托举起时代脊梁，如今却有些落寞的老城。如今的他们或许不复当年的沸腾，但依然温柔着守护着千千万万人的乡愁。希望奔赴远方的年轻人别忘了回头看看那座正在变老却始终为你亮着灯的故乡，更希望新时代的机遇能为这些默默奉献的小城注入新的生机，愿他们在岁月沉淀后依然能焕发别样的风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元的城市，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1: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 3ZZZ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胡梅。在上个星期四的人物访谈节目里，我们采访了6月8号国王诞辰荣获 OAM 国家勋章的墨尔本武术教练黄碧瑶博士，谈他当初来澳的经历以及如何与武术结缘。今天我们请他谈一谈他的学业、女子自卫术以及在华人社区的贡献。
2: 你自己的学历以及对社团的贡献，我们俩都是2008年同一年在莫纳什大学毕业授予学位的，是吧？
3: 是，
2: 你那个时候得到了 PhD 博士学位，我那个时候是得到的叫做 Honor Master by Research 我那时候读的是 Media Communications 因为做的广播嘛。
3: 对，我其实那时候博士论文读成的时候呢，已经攻读了11年了，因为我是一个挺懒惰的学生吧，没有太专心。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有家庭，有事业，然后我自己的这个女子防身术，在每个大学、每个中学什么都有开班，所以呢，我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我读书的时候呢，大部分就是煮红烧牛肉的时候吧，因为红烧牛肉的时候是煮的特别久的嘛，你们也都知道了，煮红烧牛肉至少要煮一两个钟头的，
2: 对，
3: 那我就有一两
2: 火慢炖，
3: 对呀，所以我就有时间读一下我的书了，做一些研究。不过也感谢我的家庭能够支持我，因为我还是有做一些田野调查的，到福建啊、明清啊，到新加坡啊、石屋啊、古晋啊等等地方，那些都是我太公黄乃上，衣上的上哈。可是大家可能会矫正我，因为大家说那不是念上啊，那是念长，因为假如是当名字来讲的话应该讲长，所以可能是有一些争论点的哈。
2: 但是你的太公是很有名气的，那个时候曾经跟随
3: 孙中山
2: 一起在海外，
3: 是
2: 呼吁大家支持这个民国的运动。
3: 对，在那个之前呢，他还跟康有为啊、梁启超他们都是有很多接触的，就在维新运动的时候，在北京。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提倡说啊，要写什么现在的简化字啊、拼音啊等等。可是慈禧太后听了以后大发雷霆，怎么可以把我们的中汉字改成简字？那简直是太大逆不孝了。所以呢，他就把整个城市封起来了。封起来的时候，我太公后来得知这个，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所以他就得知了那时候传教士给他的消息，他马上就先告诉康有为和梁启超，让他们先逃，他们就逃到日本啊什么的，然后他自己也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所以他就一直逃到新加坡。新加坡的时候为什么呢？他去新加坡，他的大女儿是跟林文庆，也是很出名的一个新加坡的有名人士医生，结婚了，所以他就逃到那里避难一段时间。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他遇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跟他呢一见如故，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就是他们的信仰啊，还有他们的个性，他们的这个精神理念都很相似。因为他们两个也都是基督教徒，然后他们也都相信说自己要舍己为人，要为国家做事等等的，所以他们聊得非常的
2: 而且你的太公从当年从福建出来的时候也带了很多的华人，开发了这个马来西亚沙劳越，是吗？
3: 对，沙劳越诗屋，诗是诗词的诗，屋不好听了，巫婆的巫，师巫，然后是马来西亚沙劳越的，现在是第二个大城市，帮这个孙中山一起革命，因为他来来去去带了很多，譬如说革命军， 那一本很重要的一个革命的一个刊物，他把它带回去，那个是犯法的。
2: 所以孙中山一直说华侨是革命之母，
3: 是是是，
2: 多亏海外的这些华侨来支持啊，
3: 嗯嗯，
2: 也包括你的太公，
3: 嗯，对，那时候是真的是冒了生命危险的，怎么来来去去。
2: 所以你这个博士论文呢，等于是把这一个填补了一个历史的空白，就是大家不太了解的这一段历史，把它又重新介绍给这个公众和社会，
3: 是在
2: 特别是澳大利亚的社会。
3: 对对，我可能这个博士论文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这个英文这一块吧，因为在西方的国家对我太公的认识是非常少的，因为英文的作品比较少，所以我就把我的博士论文用英文的拿去publish 出版了，出版在马来西亚那里他们替我出版了，然后在现在在很多的大学，18个这种全世界的这个大学，好像 Harvard 啊 Singapore 啊那个 Cambridge 啊这种大的大学都有我的博士论文的收藏，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
2: 这个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3: 没有没有，
2: 贡献好多，
3: 小事就是红烧牛肉的论文。
2: 说得很风趣。其实你在华人社区还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是不是在这里也跟我们讲一讲啊？
3: 谢谢。
2: 我觉得你在华人社团的华人社团的职务都有好多啊。
3: 太多了，太多零零碎碎的啊。我可能就是澳华工商妇女协会2011-12年左右开始的时候呢，我是跟另外一个女士叫陈东君一起开始的。我们就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妇女进入这个主流社会。那个时候现在讲说进入主流社会，可能大家觉得哎呀为什么呢，我们已经在主流社会，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可能15年前了吧哈。所以呢好像很多方面希望能够就是提高大家的信心啦，主要是信心哈，让大家更有信心的进入。因为其实移民来这里的女性呢，都是我们国内的精英，都已经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了，可惜来到这里呢，英文可能差了一段，然后文化呀风俗习惯啊什么都可能要多多的学习一点，所以呢才可以融入。那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们带进这里的社会，主流社会了以后，让他们更能够融入这里的社会啊商业场合啊，然后让他们的家庭也能够更融合的纳入这里的。
2: 对对，其实你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从不同的方面，除了这个澳华工商妇女协会，还有澳华社区委员会，你也曾经担任过副主席。这个组织据我了解也是在主流社会发出华人的声音。
3: 对，是是是，那也算是我自己也是因为我自己是移民过来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呢我对可能是对这个为华人争取福利呀、争取一些种族平等啊等等特别的关心。那个时候好像是2013年吧，还跟你一起也做了很多工作啊，胡女士，有没有？
2: 是啊，我们那个时候为了反对那个反种族歧视法，
3: 是是是，
2: 18C 他们要给他淡化，那么我们就写这个 submission，
3: 对，
2: 报到那个
3: 坎培拉。
2: 对对，报到那个General Authority， 那个叫总检察长，联邦总检察长，要求不能够去除这个，
3: 绝对不能淡化，我们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走。我觉得淡化了就是往后走。
2: 对，
3: 不能有这任何的种族歧视，这个是不可容忍的事情。
2: 是啊，我们一定要去。要争取我们亚洲人的这个声音和身份。
3: 是
2: 还有很多的组织，澳华联盟啊，还有你现在做的这个女子自卫术，其实我们讲女子自卫术应该是你主要的这次得奖的这个理由。
3: 对，
2: 那是不是也讲一下？
3: 是，很高兴。因为我自己1974年开始学了咏春功夫啊。那咏春功夫呢，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它的来源是由舞梅大师，舞梅呢就是一个女性，所以你就只要想到说，哎呀，这世界上这么多的武术，但是其实只有两个武术是由女性所创始的，哪两个呢？一个是咏春，另外一个就是龙形，这两个都是舞美女宗师创始的。那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技巧啊，它的招数啊，都特别的适合我们女性的身体。因为它不需要很刚硬的力量，就很柔的力量，而且呢，你就是用你身体最强的部分啊，好像你的这个 knuckle 啊，来打男性最弱的部分，那其实你就可以，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了，你就可以防身了。但是在1990年我开始自创这个体系的时候呢，我不但用了咏春的招数，最主要的是我还用了一些好像防身的这个心理上的东西，就是性别的认知，譬如说性别平等啊，性别刻板印象啊等等的，然后还有你内在的成长，就增加你自己内在的力量。你要是内在有了力量之后呢，你就减少你自己被选为性侵犯受害者的机会，你就减少了。因为很多这个在世界上他们做了很多采访。
2: 哦，这个真是太重要了。因为最近特别最近几年吧，联邦政府各级政府都很重视这个家暴的问题。
3: 是，
2: 曾经有这个统计数字，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位女士死亡因为家暴而死亡，这个太可怕。真的要这个女子自卫术太重要了。
3: 是，
2: 我不光是华人，主流社会任何民族的人，
3: 大部分我教的人其实都不是华人，都是澳洲人，都是澳洲的本地人啊。因为我是在大学啊、中学啊、社区啊，譬如说各种不同的这个local government 本地的这些政府啊等等的都有去教。那我觉得受益的人应该是可能是上千上万的，
2: 很广泛的，
3: 很广泛，然后年龄也没有限制。
2: 对，无论民族背景啊，年龄背景都
3: 是，
2: 这真是太重要了，特别对年轻的单身的女性，我想真是太重要了。
3: 是，我想女性要是都能够学习的话，那她们的自信心会增加很多的。自信心增加的话，那你马上身体就发光了，发亮了。你发亮的时候呢，那些
2: 他们就不敢靠近，
3: 不敢靠近。对了，对了，
2: 靠近的话，我们也是
3: 是
2: 不怕他能够反击。最后呢，我想您愿意为听众朋友说些什么话吗？通过我们这个 3ZZZ 的广播的这个电波，特别是对女性的朋友，还有对像我们这样年龄，就是老年女性，要说些什么吗？
3: 我想的就是我自己得到了这个 OAM 之后的一些反思啊。我的反思呢，就是说这个荣耀呢，首先这个荣耀并不是我自己的，是群体的。所以大家听到觉得说，哦，好光荣啊，这光荣都是我们一起的。好像胡女士，你这么多年来帮我做这么多事情，你支持我，你支持社区哈。所以呢，我觉得这真的是
2: 有你这么优秀的好妹妹。
3: 我们都是集体的，一个人的力量就像一根小小的草一样，在土地里长不出来的，但是我们要是一大群的草的话，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力量。那我觉得这个 OAM 呢，其实不是一个终点，也不是一个句号，它是一个起点，它是让我们一起站起来，一起发声音的一个起点。我们可以手牵着手，我们可以看同样的方向向前走，而发出更大的声音，更多的力量，让我们为自己，为华人，为这个社区，为世界做出来更多的贡献。
2: 说得太好了，我想你的太公在天之灵听到你这么优秀的孙女，她一定非常非常高兴，你的妈妈也一定会很高兴。你妈妈跟我说过很多次，而且我们澳大利亚的华裔女性也为你而骄傲。我们说老实话，华人女性得到这个 OAM 受勋的人真的不多，我知道
3: 你也是其中之一。
2: 刘秀凤她是我的前辈，然后对，我和你好像就数不出几个女性。 还有几位老师，于平今年，还有悉尼的一位老师，大概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位。所以希望听众朋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女性朋友啊，一定要积极，
3: 对对对，
2: 一定要努力。
3: 是是，我们的力量真的是不可小视的哈，不可以看清他的。因为你首先你自己不觉得你有力量，别人就肯定不觉得你有力量，对不对？你必须先承认到，然后看到自己的亮光，你要真正相信说你的内在是有东西的，那别人才可以这么认可，一起认同的，觉得也是真的是看得到，然后温暖别人。
2: 就像你说的，你在锻炼的时候，女性她的身体会发光，你在发光的时候就会有力量，内在的力量。
3: 对，
2: 那么非常感谢你把这个力量和光明带给无数的华人女性。谢谢。
3: 谢谢你，胡女士，谢谢各位听众。
2: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 3ZZZ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四下午2点到4点。今天两小时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最后请欣赏歌曲《梅花三弄》。我是主持人胡梅，下周同样时间空中再会。